0: 什么呀？
1: 俺们王兄娘，没俺一位的管教，姑娘也记得自己不过别人中了难挨的。学了也学的兄娘班，因做一位的管教，姑娘也记得自己不过别人中了难挨的。
0: 啊，他们呢？你别哭呢，
1: 我不得。
0: 俺那没那么样，我不办。俺那母亲那地耶，俺就没得客气。俺那可比俺多不听，你不晓得。你这弄我噶？俺不念他管你，
1: 我比。
0: 俺我别哭呢，俺真弄我哭了，我要你让个客气有点哦，俺你就要看人耶。啊，这种我搞得可多啊！让我再看呀，哈！
1: 我比，
0: 啊，我被困了，这种我困了，我要过了人家，我你有点了，啊，你就要看人家，啊，这种我搞得可多，嗯。等我来搞搞啊那，啊搞搞搞吧搞吧，你搞给我。
1: 抓了你的王兄娘，因为为你搞阿娇，姑娘也只能替你保住点儿中啊安安。抓了你学的兄娘，因为你买了搞阿娇，姑娘也只能替你保住抓了中啊安安。
0: 完了，哥，哥，你这马子放荡，真能让俺那地方得哩，不过你可能，嘿。Come on, Timmy.